0: 或者是你有
1: 对
0: 马上下到的时候可以让我说一下 close no DG 一个 person fixed post 从0100 at very much
1: I see